最近准备装修的朋友要注意了，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那我们依然有百安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工期延期一天赔200，十年质保，终身维修。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先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再报名家装节活动，让装修既省心又省钱。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跟别人亲。
5: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兄弟，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6: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5: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3: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我们都知道在金九银十，很多朋友都打算开始装修啊，但是有人担心找装修公司太贵，容易被套路，还有人呢觉得找私人装修又怕施工质量或者是售后没保障。不用担心啊，现在可以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添加一下我们主持人的微信啊，我们的主持人会给你分享装修的知识，还会不定期的组织线下的活动，教你一些避坑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消防提示，
2: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3: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聆听经典音乐，感受品质生活。这里你锁定的频率依然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除碳养护剂万能通啊！如果你的爱车最近总是出现油耗莫名增高，或者是怠速的时候抖动明显，加速软绵绵的，尾气还呛鼻子，故障灯偶尔出来晃一下，那很可能啊，就是咱们爱车的这个发动机的积碳太多，要清理一下了。想要从油箱到排气深入的清一下积碳，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不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了啊！只需要199块钱，三步就可以到位。第一步呢，就是加我们的强力除碳剂，可以把油路中的那些陈年的积碳像热刀切黄油一样剥落分解，油门瞬间就会变轻，怠速也不抖了，燃烧更充分，自然更省油。那第二步呢，就是加空燃比动力提升剂了，它可以在活塞环还有气缸壁形成一层润滑保护膜。那加了它以后，爱车的动力可以说是随叫随到，一箱油可以多跑几十公里。那最后一步就是加三元催化清净剂了，专门收拾前面清下来的那些尾气啊，还有残留的积碳哈。那东西是上午加的，积碳下午就可以排，动力晚上就回来了。想要让我们的爱车恢复动力，油耗降低，跑起来更加的顺畅啊，记得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啦。

0: 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Hunan Music Radio.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

阳登高即美好，秋日山野赴邀约。10月17号，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免费登山了，邀请全省车友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和主持人一起穿行峡谷密林，邂逅秋日大好风光，更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你来拿。想要了解活动详情，锁定河南交通广播，在交广官方微信号回复关键词登山，一同奔赴这一场秋日登山盛宴吧。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4: 爸妈，我回来啦！
5: 快进来开饭了。
3: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5: 你得多吃点啊。
3: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6: 远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3: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音乐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0: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3: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

最近有需要长途自驾出游、开车返乡探亲的朋友啊，特别是需要跑高速的朋友，强烈建议啊，您在出发之前给爱车加上一瓶万能通。如果说开车带着积碳跑长途，油耗飙升，怠速抖动，加速无力，不仅驾驶体验差，关键还存在安全隐患。所以如果想要出行顺畅，开车省心，出发前的除碳养护现在是必须抓紧安排起来的。有经验的车友啊，都会趁着我们有优惠活动的时候去下单回购。所以呢，您现在发送个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看看我们的两款热门产品，一个是万能通的精装礼盒，这个一套239元，专门为行程里程8万公里以上的车辆量身打造的，针对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痛点去深度研发，及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套三瓶啊，每3000公里用一瓶，三瓶下来让你的爱车重焕青春。那么我们还有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一套是199元，也是包含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多跑个几十公里；第三瓶洗三元，故障灯灭了。如果要年检的朋友，用完直接一把过。现在下单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跑高速前加一瓶积碳清的更

0: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1: 夏丽呢？
0: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1: 夏丽
0: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1: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0: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1: 那是何物？
0: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1: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0: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3: 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4: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5: 河南音乐广播。

收听音乐的同时，为各位介绍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到大品牌的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家装节的活动。装修最怕的就是预算一路涨，边装边加价。那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到华普装饰的家装节，就帮您牢牢锁住装修的预算。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就能来报名了。千万不要信口头的承诺啊，保障要写入合同才作数。华普装饰就采用了闭口合同，一口价，所有的项目费用全部列得清清楚楚，报价及最终结算价全部零隐形消费，无变相涨价，实打实要给大家做到中途零增项，未经业主签字确认，绝不会私自再增项收费，更有记者监督团队帮你全程盯工，约定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还有百万质保金，所以有纠纷都会给您先行赔付。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即可测算装修费用，快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九银十打算装修的朋友，是不是正在担心找装修公司太贵，容易被套路？找私人装修吧，又怕施工质量和售后没保障，或者是人家中途跑路。不要急啊，来多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活动。你现在呢，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省钱两个字来添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啊。我们组织了很多定期的线下活动，所以有需要装修的朋友也可以把家装的这件事儿来交给我们去做，我们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也会为您保驾护航，让我们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吧。

0: 消防提示，
1: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重阳登高既美好，秋日山也赴邀约。10月17号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的登山节免费登山了，诚邀全省的车友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日的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更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你来拿。想了解活动详情，欢迎锁定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微信回复关键词登山，就可以和我们一同奔赴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了。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

0: 为您报时。
1: 现在是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4: 爸妈，我回来啦！
5: 快进来开饭了。
3: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5: 你得多吃点啊。
3: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6: 远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3: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音乐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7: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朋友们都说金九银十，秋高气爽，正是装修的黄金档期，温度很舒服，而且通风效果好，施工效果佳。那今年金秋河南音乐广播品质家装节活动重磅来袭，促销活动很多，优惠力度也大。不过话说回来，对于咱们业主来说，优惠再大，最重要的还是装修本身是否靠谱。特别理解大家装修之前的那种心情哈，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的是新家马上要有模有样了，纠结的就是选谁呢，怎么装。所以呢，如果咱有装修的需求，可以报名参加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好评持续在线的家装节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放心无忧。现在报名家装节可以享受三大硬核福利，第一呢就是工期延期一天赔付200，第二发生纠纷咱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第三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增项。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个零就是咱们家装节给到您的承诺。无论是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我觉得咱们的家装节最值钱的不是那些补贴和礼品，而是三样东西，一是闭口合同锁死价格，二是百万质保金兜底儿，三还有记者全程监督，三样加一起就给咱上了三重保险。金九银十，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哈，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了解。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国庆假期跑高速的朋友们，甭管您是刚出发，正在路上，还是准备返程，都给您建议给车安排一瓶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假期跑高速，发动机长时间高速转，高温度，积碳问题会比平时更突出，油耗飙升，怠速抖动，加速没劲儿，这些呀都是积碳导致的。出发之前加上一瓶，跑起来更顺畅。如果已经在路上走了，返程的时候来一瓶也可以。跑高速本身就是清积碳的好时机，转速高，温度够，效果会更好。给大家推荐咱两款，第一款万能通金装礼盒，一套三瓶，适合跑8万公里以上的车辆使用，积碳后油耗高，抖动明显的，咱首选这一套。一套三瓶，每3000公里咱用上一瓶，清积碳，修护磨损，保护发动机，三步到位。第二款是咱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199元一套三瓶，分三步来走啊。第一瓶除积碳，油门变轻，怠速不抖；第二瓶提动力，加速不肉，一箱油多跑几10公里；第三瓶洗三元催化，故障灯灭了，年检也好过呀。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送3个阿拉伯数字888，可以直接下单。国庆这几天呢，路上车多，跑得也远，甭管您是出去玩还是走亲访友，趁这个假期给车做一次除碳养护，跑起来也更舒服，油耗也能降一些。尤其是老车，公里数比较高的车辆，这个积碳呀真的不能忽略。8万公里以上首选金装礼盒，清洁力更强。公里数不高，3到8万公里的，199元三瓶的三兄弟就够用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了。

0: 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很多朋友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很繁琐，让人疲惫，还有预算超支的问题，工作和工地真的不能兼得，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当，可能就会出现拖延工期的问题。最最重要的还是隐蔽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还有这个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等等，这些问题看得见的有标准，那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以后啊，这些问题咱就不用担心了。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儿，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让您省心省钱把家装好。

朋友们，10月17号，咱们一年一度的秋季登山节又来了，这一次还是免费，邀请咱们全省的车友还有登山爱好者一起奔赴山野。到时候咱们穿行在峡谷密林当中，满眼都是秋天的那种橙黄橘绿，随便一拍都是大片。关键是现场还有好几万的大奖等着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登山"就可以了解详情了。10月17号，咱们山里见。

0: 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

0: 归心似箭。
1: 爸妈，我回来啦！
2: 快进来开饭了。
0: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2: 你得多吃点啊！
0: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3: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0: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音乐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4: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5: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4: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5: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4: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5: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4: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6: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很多人装修的时候都会把这个注意力放在装修好不好看上，其实啊，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就是那些咱们每天都会生活用到的细节。所以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样的一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您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那么不用担心品质的问题啊，我们有百万质量质保金，说赔就赔。同时呢，您也不用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我们延期一天赔200。同时呢，还有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这一切呀，您都可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可以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证您装修的合法权益。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2: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1: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3: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4: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2: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5: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6: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2: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6: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2: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7: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2: 守护宪法，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2: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堵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0: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入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4: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咱们无论是平常出门短途开车，还是长途自驾游，欢迎朋友们呢在开车出发之前呢，给您的爱车加上一瓶万能通除碳氧护剂。现在买啊，您就可以来享受一下给您的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除积碳、降油耗、提动力的这种情况。朋友们可以先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了解详情。咱们开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的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感觉，车子开久了之后呢，感觉它怠速抖动，而且呢加速无力，包括油耗飙升，不仅驾驶体验感很差，而且还会存在一些安全隐患。所以啊，如果您想出行顺畅，开车省心，出发前给爱车除除积碳，这是很有必要的。那现在啊，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了解详情。比如说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啊，一套199元，包括三瓶，分三步给您的爱车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那现在啊，您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888就可以直接下单。

0: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在10月17号，我们的兄弟电台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免费登山，征邀全省车友和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更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您来拿。详情可以关注我们的兄弟电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登山了解详情。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二十九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2: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

0: 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
1: 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2: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3: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0: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2: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容易被套路呢？现在啊，您可以来多听一听河南音乐广播的家装课堂栏目，储备一些装修的知识。咱们这个栏目呢，还定期组织线下活动，教您一些装修的避坑指南。打开微信，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马上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就可以添加记者微信，让我们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发送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

0: 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2: 来两个大塑料袋，
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2: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4: 24小时不停止，
3: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11: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6: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
7: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8: 爸妈，我回来啦！
9: 快进来开饭了。
7: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9: 你得多吃点啊。
7: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0: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7: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音乐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3: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1: 都是一次心动。
3: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1: 河南音乐广播。

嗨，各位中午好，我是张然。其实很多朋友在装修房子的时候啊，都会把第一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但是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其实是我们每天都会使用上的一些细节啊。如果装得不好的话呢，以后在住的过程当中会带来很多烦恼。现在河南音乐广播呢，就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如果您担心工期一拖再拖的话呢，我们延期一天赔200，说到做到。还有一些朋友可能担心说，低价签约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增项呢？哎，我们是闭口合同，一旦签约说多少钱绝对不会增项。当然还有些朋友说，那会不会售后没有人管呢？我们10年质保，终身维修都会写在合同当中。您现在只需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

三个字就可以了，还可以扫码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有问题的话让他全程跟进来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

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1: 这个季节其实特别适合装房子，但是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在装房子的时候也是很担心，怕找装修公司太贵，或者容易掉到坑里面，陷阱太多，对吧？那其实各位可以多听一听河南音乐广播1041家装课堂这档节目，储备一些装修的常识。而且栏目还会定期的组织线下活动，教各位一些避坑指南。您现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省钱两个字，就能够添加记者微信了。回复省钱。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
2: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1: Better music,
3: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5: 金秋十月也是特别适合登山的时节。10月17号，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免费登山啦，诚邀各位车友还有我们的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可以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日的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还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着各位来拿。想了解活动详情，您可以锁定河南交通广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登山两个字，和我们一起奔赴这场秋日登山盛宴。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人民币是我国

0: 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皮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你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2: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5: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6: 爸妈，我回来啦！
7: 快进来开饭了。
5: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7: 你得多吃点啊！
5: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8: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5: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音乐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9: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嗨，各位中午好，我是张然。其实很多朋友在装修房子的时候啊，都会把第一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但是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其实是我们每天都会使用上的一些细节啊。如果装得不好的话呢，以后在住的过程当中会带来很多烦恼。现在河南音乐广播呢，就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如果您担心工期一拖再拖的话呢，我们延期一天赔200，说到做到。还有一些朋友可能担心说，低价签约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增项呢？哎，我们是闭口合同，一旦签约说多少钱绝对不会增项。当然还有一些朋友说，那会不会售后没有人管呢？我们10年质保，终身维修都会写在合同当中。您现在只需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还可以扫码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有问题的话让他全程跟进来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0: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3: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5: 金秋十月也是特别适合登山的时节，10月17号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免费登山啦，诚邀各位车友还有我们的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

可以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日的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还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着各位来拿。想了解活动详情，您可以锁定河南交通广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登山两个字，和我们一起奔赴这场秋日登山盛宴。

这个季节其实特别适合装房子，但是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在装房子的时候也是很担心，怕找装修公司太贵，或者容易掉到坑里面，陷阱太多，对吧？那其实各位可以多听一听河南音乐广播1041家装课堂这档节目，储备一些装修的常识，而且栏目还会定期的组织线下活动，教各位一些避坑指南。您现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省钱两个字，就能够添加记者微信了，回复省钱。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嗨，各位，这个国庆假期啊，不管您是要长途自驾出游，还是开车返乡探亲，特别是要走高速的各位车友呢，强烈建议咱们出发之前给爱车加一瓶万能通。那如果您出发前忘了加也没关系啊，返程前加一瓶效果也是一样的。因为跑高速的时候呢，发动机的转速高，温度高，正好是氢积碳的黄金时间。所以如果您想一边开车一边保养的话呢，现在就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行了，重点给您推荐两款热门产品。首先就是万能通精装礼盒一套239，专门为行驶里程在8万公里以上的车量身打造，针对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深度研发，总共3瓶，每3000公里用一瓶，3瓶下来呢，你的爱车会重焕青春。那另外就是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了，这个也是一套3瓶，总共是199块钱。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是提动力，第三瓶就是洗三元。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能够直接下单了。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4: 爸妈，我回来啦！
5: 快进来开饭了。
3: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5: 你得多吃点啊。
3: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6: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3: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音乐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金秋送爽，重阳节马上就要到了，一场热闹的秋日登山盛会正在向大家招手。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就要来了，活动定在10月17号，登山是免费的，全省的车友登山爱好者欢迎大家一起来爬山赏秋，告别城市的钢筋水泥，一起来走进峡谷密林。眼下呢，正是秋景最出彩的时候，漫山树木换上彩衣，橙黄橘绿，层林尽染。行走在山间步道，沉浸式感受一下秋日山野的独特魅力，拍照打卡，休闲漫步都很合适。而且本次活动福利拉满，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现场等大家来争取。心动的朋友想要获取活动详情，此时此刻赶紧可以发送登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查看报名方式、活动路线和注意事项。记得是发送登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秋高气爽，最适合登山运动了，约上车友伙伴，带上家人，奔赴山野，登高望远，感受秋日独有的畅快，就在10月17号，一起来解锁绝美的山林秋色。发送登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都说万能汤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拼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包，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最近呢，我听到很多朋友说家里面要装修了，那假期呢就到建材市场各个装修公司去跑一跑，看一看，对比一下。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然而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是那些每天都会被自己使用的细节，比如说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可以轻松享受生活。欢迎大家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的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呢，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我们延期一天赔付200，统筹得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当中增项费用一涨再涨，我们闭口合同，一口价，绝不增项。担心售后无人管，我们有10年质保终身维护的合约。您如果担心这一切只是说说而已的话，此时此刻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享受靠谱家装。

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 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迁就延时准备要装修的朋友们，是不是正在发愁找装修公司怕价格虚高踩套路，找私人工长你又担心施工不靠谱，售后没有保障，甚至是中途跑路？别发愁哈，来关注一下1041家装课堂，学会实用的装修知识栏目呢，还会举办线下活动，分享装修避坑干货。打开微信，此时此刻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只要您回复省钱两个字，就可以添加到记者微信，家装质量监督记者为您的装修全程保驾护航。记得是发送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天是下雨，高雄地区依然在下雨，整个台湾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一笔挑逸，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4: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5: 爸妈，我回来啦！
6: 快进来开饭了。
4: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6: 你得多吃点啊。
4: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7: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4: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音乐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8: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8: 24小时不停止。

久银时准备要装修的朋友们是不是正在发愁，找装修公司怕价格虚高踩套路，找私人工长你又担心施工不靠谱，售后没有保障，甚至是中途跑路？别发愁哈，来关注一下1041家装课堂，学会实用的装修知识栏目呢，还会举办线下活动，分享装修避坑干货。打开微信此时此刻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只要您回复省钱两个字，就可以添加到记者微信，家装质量监督记者为您的装修全程保驾护航。记得是发送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在这个国庆假期，不管你是要准备长途自驾出游，还是开车返乡探亲，尤其是要跑高速的朋友，强烈建议大家出发之前给爱车加上一瓶万能通，就算出发前忘了加也没有关系，返程前加上一瓶效果也是一样的好。跑高速的时候呢，发动机转速高，温度高，正是清积碳的黄金时间。现在下单假期里面还可以收到货，要是再犹豫个两三天，快递还在路上，人已经上了高速都来不及了哈。车子带着积碳跑高速的话呢，油耗飙升，怠速抖动，加速无力，不光开着难受，而且存在安全隐患。想要出行顺畅，开车省心，除碳养护可是得抓紧安排哈。那给大家推荐两款我们的热门款哈，万能通金装礼盒，一套239，专门针对8万公里以上的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都可以用，强力清碳，然后长效保护，修复磨损三效合一，一套三瓶，每3000公里用一瓶就可以了，让爱车回到新车般的顺畅丝滑。第二套产品就是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是199，三瓶分三步养护，除积碳提动力，清洗三元催化，年检一把过哈。提醒大家，此时此刻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最近呢，我听到很多朋友说家里面要装修了，那假期呢就到建材市场各个装修公司去跑一跑，看一看，对比一下。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然而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是那些每天都会被自己使用的细节，比如说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可以轻松享受生活。欢迎大家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的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呢，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我们延期一天赔付200，统筹得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当中增项费用一涨再涨，我们闭口合同，一口价，绝不增项。担心售后无人管，我们有10年质保终身维护的合约。您如果担心这一切只是说说而已的话，此时此刻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享受靠谱家装。
1: 我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金秋送爽，重阳节马上就要到了，一场热闹的秋日登山盛会正在向大家招手。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就要来了，活动定在10月17号，登山是免费的，全省的车友、登山爱好者，欢迎大家一起来爬山赏秋，告别城市的钢筋水泥，一起来走进峡谷密林。眼下呢，正是秋景最出彩的时候，漫山树木换上彩衣，橙黄橘绿，层林尽染。行走在山间步道，沉浸式感受一下秋日山野的独特魅力，拍照打卡，休闲漫步都很合适。而且本次活动福利拉满，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现场等大家来争取。心动的朋友想要获取活动详情，此时此刻赶紧可以发送登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查看报名方式、活动路线和注意事项。记得是发送登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秋高气爽，最适合登山运动了，约上车友伙伴，带上家人奔赴山野，登高望远，感受秋日独有的畅快，就在10月17号，一起来解锁绝美的山林秋色。发送登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3: 更美好，
1: 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4: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4: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5: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最近呢，我听到很多朋友说家里面要装修了，那假期呢就到建材市场各个装修公司去跑一跑，看一看，对比一下。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然而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是那些每天都会被自己使用的细节，比如说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可以轻松享受生活。欢迎大家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的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呢，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我们延期一天赔付200，统筹得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当中增项费用一涨再涨，我们闭口合同，一口价，绝不增项。担心售后无人管，我们有10年质保终身维护的合约。您如果担心这一切只是说说而已的话，此时此刻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享受靠谱家装。

0: 2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

0: 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民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4: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5: 爸妈，我回来啦！
6: 快进来开饭了。
4: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6: 你得多吃点啊！
4: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7: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4: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音乐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8: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
3: 您误会了，
1: 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4: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0: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欢迎您的继续锁定收听。这个季节就是特别适合爬山，如果说您也是一位登山爱好者的话呢，诚邀您10月17号参与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邀请您免费登山了。这个季节登山就是可以看到非常美的景色啊，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还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您来拿。活动详情您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登山来了解，和我们一同奔赴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吧。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假期如果说开车在路上的话呢，也欢迎继续让我们的好音乐陪伴在您的身边。当然我们外出旅行的话呢，自己的这个爱车哈开起来的话呢，哎，这个是不是有新车般的顺畅丝滑，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说驾驶感这种体验非常的重要。但是呢这油车开时间长了之后呢，它避免不了都会有积碳，有了积碳之后的话呢，你可能会感觉到说跑一下长途哈、啊，这油耗是飙升的，怠速抖动的，加速无力的，体验感差，而且呢还存在安全隐患。所以想要出行顺畅，开车省心，咱们出发前的除碳养护哈、啊，还是有必要安排一下的。也重点给您推荐两款热门产品，一款是咱们的万能通金装礼盒，这一套呢是239块钱，专门为行驶里程80000公里以上的车量身打造的。它主要是针对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深度研发，及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一套呢是3瓶，3000公里您用上1瓶就可以了。3瓶下来，也让您的爱车重焕青春，找回新车般的顺畅丝滑。还有一款呢，也是我们的车友倾力推荐的，就是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它主要是为行驶里程80000公里以下的爱车量身打造的，一套呢也是3瓶，199块钱，3步养护到位：第1瓶除积碳，油门变轻，怠速不抖；第2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一箱油多跑上几十公里；第3瓶的洗3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也是一把过。您可以赶快发送数字888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下单。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6: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
6: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7: 爸妈，我回来啦！
8: 快进来开饭了。
6: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8: 你得多吃点啊。
6: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9: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6: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音乐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3: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为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

生人，但这关系又不普通。你有人陪我，有人陪都不寂寞。太久没联系，连号码你都记错。互相再多都装很忙，心里的看法宁愿去跟别人讲。电话不接都没吵架，打网炮的双人床各自不讲话。

金秋时节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如果您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如果您担心工期，我们延期一天赔200。如果您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增项费用一涨再涨，我们签闭口合同。赶紧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赶紧报名吧。

0: 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这个国庆假期啊，不管您是长途自驾出游还是开车返乡探亲，特别是需要跑高速的车友，强烈建议您出发前给爱车加一瓶万能通。如果你出发前忘了加没关系，返程前加一瓶效果一样好，跑高速时发动机转速高温度高，正是清积碳的黄金时间。想要出行顺畅开车省心，出发前的除碳养护现在抓紧安排起来，有经验的车友都会趁这个时候下单回购，早用早省心。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下单了。万能通金装礼盒一套239，专为行驶里程8万公里以上的车辆量身打造。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分三步养护到位，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快来下单吧。

0: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 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重阳登高既美好，秋日山野赴邀约。10月17号，我们的秋季登山节邀请您免费登山啦！诚邀全省车友、登山爱好者，我们一起共赴山野，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日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而且我们给您准备了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你来拿。想要了解活动详情，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登山，和我们一同奔赴这场秋日登山盛宴。

0: 求而不得。
1: 合同改一五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五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3: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啊，起步亮点用 APP 提交，
4: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五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金九银十打算装修的朋友，此刻你是不是正在担心找装修公司太贵，容易被套路，找私人装修呢又怕施工质量和售后没保障，或者人家中途跑路。别急，你可以多听一听家装课堂，储备一些装修知识。栏目呢还定期组织线下活动，教大家避坑指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马上发送省钱两个字添加记者微信，让我们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吧。

0: 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5: 爸妈，我回来啦！
6: 快进来开饭了。
4: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6: 你得多吃点呀、啊、
4: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7: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4: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音乐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重阳登高既美好，秋日山野赴邀约。10月17号，我们的秋季登山节邀请您免费登山啦！诚邀全省车友、登山爱好者，我们一起共赴山野，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日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而且我们给您准备了价值数万元的大奖，

等你来拿。想要了解活动详情，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登山，和我们一同奔赴这场秋日登山盛宴。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5: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身翼，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6: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5: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3: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7: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这个国庆假期呀，不管您是长途自驾出游，还是开车返乡探亲，特别是需要跑高速的车友，强烈建议您出发前给爱车加一瓶万能通。如果你出发前忘了加，没关系，返程前加一瓶，效果一样好。跑高速时发动机转速高，温度高，正是清积碳的黄金时间。想要出行顺畅，开车省心，出发前的除碳养护现在抓紧安排起来。有经验的车友都会趁这个时候下单回购，早用早省心。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下单了。万能通金装礼盒一套239，专为行驶里程8万公里以上的车辆量身打造。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分三步养护到位。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快来下单吧。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
3: 308次列车
2: 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0: 音乐，
4: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4: 河南音乐广播，

金秋时节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如果您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如果您担心工期，我们延期一天赔200。如果您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增项费用一涨再涨，我们签闭口合同。赶紧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赶紧报名吧。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新酒银石打算装修的朋友，此刻你是不是正在担心找装修公司太贵，容易被套路，找私人装修呢又怕施工质量和售后没保障，或者人家中途跑路。别急，你可以多听一听家装课堂，储备一些装修知识。栏目呢还定期组织线下活动，教大家避坑指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马上发送省钱两个字添加记者微信，让我们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吧。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好久不见一定是见面的第一句话，多少人世间多少变化又摊开眼前，好久没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2: 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0: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很多朋友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很繁琐，让人疲惫，还有预算超支的问题，工作和工地真的不能兼得，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当，可能就会出现拖延工期的问题。最最重要的还是隐蔽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还有这个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等等，这些问题看得见的有标准，那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以后啊，这些问题咱就不用担心了。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儿，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让您省心省钱把家装好。

朋友们，10月17号，咱们一年一度的秋季登山节又来了，这一次还是免费，邀请咱们全省的车友还有登山爱好者一起奔赴山野。到时候咱们穿行在峡谷密林当中，满眼都是秋天的那种橙黄橘绿，随便一拍都是大片。关键是现场还有好几万的大奖等着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登山"就可以了解详情了。10月17号，咱们山里见。

朋友们都说金九银十，秋高气爽，正是装修的黄金档期，温度很舒服，而且通风效果好，施工效果佳。那今年金秋，河南音乐广播品质家装节活动重磅来袭，促销活动很多，优惠力度也大。不过话说回来，对于咱们业主来说，优惠再大，最重要的还是装修本身是否靠谱。特别理解大家装修之前的那种心情哈，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的是新家马上要有模有样了，纠结的就是选谁呢，怎么装。所以呢，如果咱有装修的需求，可以报名参加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好评持续在线的家装节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放心无忧。现在报名家装节可以享受三大硬核福利，第一呢就是工期延期一天赔付200，第二发生纠纷咱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第三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增项。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个零就是咱们家装节给到您的承诺。无论是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我觉得咱们的家装节最值钱的不是那些补贴和礼品，而是三样东西，一是闭口合同锁死价格，二是百万质保金兜底儿，三还有记者全程监督，三样加一起就给咱上了三重保险。金九银十，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哈，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了解。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两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9: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1: 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很多朋友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很繁琐，让人疲惫，还有预算超支的问题，工作和工地真的不能兼得，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当，可能就会出现拖延工期的问题。最最重要的还是隐蔽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还有这个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等等，这些问题看得见的有标准，那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以后啊，这些问题咱就不用担心了。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儿，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让您省心省钱把家装好。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2: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3: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0: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4: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朋友们都说金九银十，秋高气爽，正是装修的黄金档期，温度很舒服，而且通风效果好，施工效果佳。那今年金秋河南音乐广播品质家装节活动重磅来袭，促销活动很多，优惠力度也大。不过话说回来，对于咱们业主来说，优惠再大，最重要的还是装修本身是否靠谱。特别理解大家装修之前的那种心情哈，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的是新家马上要有模有样了，纠结的就是选谁呢，怎么装。所以呢，如果咱有装修的需求，可以报名参加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好评持续在线的家装节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放心无忧。现在报名家装节可以享受三大硬核福利，第一呢就是工期延期一天赔付200，第二发生纠纷咱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第三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增项。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个零就是咱们家装节给到您的承诺。无论是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我觉得咱们的家装节最值钱的不是那些补贴和礼品，而是三样东西，一是闭口合同锁死价格，二是百万质保金兜底儿，三还有记者全程监督，三样加一起就给咱上了三重保险。金九银十，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哈，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了解。

朋友们，10月17号咱们一年一度的秋季登山节又来了，这一次还是免费，邀请咱们全省的车友还有登山爱好者一起奔赴山野。到时候咱们穿行在峡谷密林当中，满眼都是秋天的那种橙黄橘绿，随便一拍都是大片，关键是现场还有好几万的大奖等着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登山就可以了解详情了。10月17号咱们山里见。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消防提示：
1: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0: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您
0: 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
3: 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垫碗垫钥匙垫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4: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3: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4: 啊，这么久？
3: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4: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6: 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7: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8: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7: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8: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消防提示：
2: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5: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6: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3: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实习，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4: Hello 河南，
5: Hello 河南，
4: You are listening

0: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2: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深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0: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1: 夏丽呢？
0: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1: 夏丽
0: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1: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0: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1: 那是何物？
0: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1: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0: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三十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四十五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2: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

0: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6: 神仙水、
7: 开心水。
8: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4: 而一旦沾上，
8: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4: 心血管功能
8: 衰竭，甚至死亡。
9: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0: 终结者。
1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2: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1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身翼，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1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1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5: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6: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5: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6: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0: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打开广播听音乐，魅力八八幺，魅力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Better music. Better

0: 不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0: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4: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三年测了150000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了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次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下班走喽。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0: 谢驾飞姐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0: 事。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1: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拼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包，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悠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0: 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4: 音乐，
0: 音乐
4: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0: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1: 夏丽呢？
0: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1: 夏丽
0: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1: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0: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1: 那是何物？
0: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1: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0: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他是个行者，18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6: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5: 河南音乐广播。

0: 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2: 来两个大塑料袋，
0: 这样够。

0: 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2: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number one。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消防提示，
2: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3: 跟随心跳的节奏

0: 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4: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6: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4: 河南 Music Radio。
7: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2: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0: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

0: 游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2: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5: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4: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5: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

0: 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动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6: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我相信啊，在今天早上朋友们最不想听到的应该是我们两个的声音。我们两个的声音同时出现就意味着他们的假期结束了，就意味着我们正常上班，他们也需要正常上班了。所以我们刚刚这首歌放给大家，叫做灰姑娘的眼泪，来自王心凌啊。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各位王子公主，灰姑娘我的眼泪留给你们听一听。
1: 就是灰泪向这个假期说再见，是吧？
0: 是这个意思。
1: 的确是啊，七天假期刚刚小达跟我说，觉得哇好快啊，嗖一下哈。但是你是因为可能在开封，然后呢相对来讲因为离开了郑州哈，这个假期的感觉会强一些。不像我，就是包括我刚刚跟李现在聊，我们这七天都在郑州，然后基本上没有出去，所以说觉得这个假期还挺悠长的，挺漫长的。
0: 真的假的？
1: 真的是。
0: 那你还是班值少了。啥也不是，还是班值少了，知道吧？我以后建议国庆七天都让你值班。
1: 国庆七天乐。
0: 对，
1: 国庆七天值。
0: 让你感受一下啊，什么都嗖的一下就过去了。
1: 不过说起来啊，这个虽然是七天时间，也不是完全就是像小唐说的值班啊，或者是无所事事啊。我这七天我觉得特别难忘的是去趟北龙湖，哎，真的是好久没去了啊！这么知名的景点，这么远的景点，好久没去了。哎，真没有发现，就是。哇，现在北龙湖的风景跟以往真的不一样了。
0: 咋不一样呢？
1: 现在北龙湖的天鹅真的是特别的多。然后昨天我还专门查了一下，在2020年的时候，北龙湖的天鹅只有3-4只，现在你知道多少只了吗？
0: 30-40只。
1: 啊，真的是3-4只。就是最最开始有天鹅的时候，在北龙湖，2020年，然后到现在啊，2027年的时候已经有目前是221只，最高峰的时候是230只。你就想想，特别是在北龙湖的，就是龙头的位置，就是在它的西岸，哇，特别特别的多。我建议大家，就是如果啊，最近一两年没有去到北龙湖的，不管是郑州的或者是郑州以外的省内的朋友，有空的话可以去看一看。而且之前。这个游鼻天鹅是候鸟，然后从2020年以后，发现北龙湖的这个环境不错，可以在那儿定居了，可以在那儿养娃了。现在游鼻天鹅为什么大量在那儿？因为它不迁徙了，它冬天的时候也在那儿越冬过冬，所以说在冬天的时候，大家也可以，我觉得去北龙湖散散步呀，看看天鹅呀，拍拍照啊，特别美，特别美，特别漂亮，尤其是黄昏的时候，清晨的时候，就是蓝调时刻的时候，哇，真的是你要对着这个湖面的天鹅拍，张张都是大片儿，美的不要不要的。
0: 是的，所以朋友们啊，其实美景在身边。美景在身边，虽然说假期已经过去了，这七天大家应该就是有去外地的，玩的也玩了
1: 啊，
0: 没去外地的在家咱们也待着了。那既然假期已经没有了，身边还有什么景点可以去看看呢？去北龙湖看一看吧，
1: 是

0: 不定我们就能偶遇一些很多之前听我们节目的一些听友啊，也能偶遇到托哥跟我。
1: 哎，说起来，你这七天有什么难忘的出行经历也跟大家啊？
0: 完全没有，
1: 就是在家放空是吗？
0: 就是怎么说呢，就一直在忙工作吧。
1: 哎呀，
0: 各位也都知道啊，咱们工作不止这一份儿、
1: 放假前你不是说要准备在
0: 直播呀？
1: 对啊，在开封的一些景点
0: 播了，
1: 都去哪儿了？
0: 龙庭嘛。
1: 啊哈，
0: 我四号的时候，10月4号、就在龙庭的湖边，我做了一个露营的小直播。
1: 哎，怎么样？
0: 你碰见了个大帅哥。
1: 你这是
0: 不是、啊？因为之前我在直播的时候跟家人讲说，我们开封的帅哥美女特别多，他们都觉得我在吹牛。说你就是你长成这个样子，你还好意思说开封的帅哥美女特别多？然后我在龙庭旁边做直播的时候，就随机拿着咱们的镜头就给大家照。让大家看，哟，确实开封的小伙挺帅的。刚好我就抓到了一个我们开封的本地人，他在路边等他的朋友、他的朋友从浙江过来，来开封玩的。
1: 哦，等于还采访了。
0: 采访了，聊了。
1: 哎呦，
0: 然后下面公屏上就说，哎呦，小伙真帅，小伙真，我说看了吧、我没有骗你们吧，我们河南的小伙子，我们河尤其是我们开封的小伙子和姑娘，那个俊美程度啊，不消多言。
1: 用事实说话，
0: 不必多言，对、就是让你们自己看。你们平常都说我在吹牛，现在不用说了吧？不用说了吧？如果平常说觉得我美是因为美颜滤镜，你现在看看我们原生态的帅哥，你们就什么都不说哦，大家就开封果然、而且有很多外地的朋友看到我们龙庭湖边的那个美景之后，就觉得说挺不真实的，因为在他们想象当中的开封可能跟我镜头里边看到的不一样。
1: 是，所以说在这个假期大家有没有赶上小唐的这个直播啊，也可以给我们反馈一波。如果有看到龙庭的美景，看到小唐说的这个开封的帅哥的话啊，扣一波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当然错过了也不要紧啊，因为每天小唐10点钟都会在抖音平台直播啊，大家依然是回复早安的早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哎，扫码就可以直接观看了啊。
0: 是，
1: 说起来，哎，这个过往的这几天假期在全省内天气啊整体情况还是非常不错。
0: 对，
1: 那今天省内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再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啊。今天全省的这个天气，我看到依然是大晴天啊，全省没有一个城市是有雨的，而且整体的温度相对舒适度也很高啊，整体维持在最高26度左右，但是最低温度现在已经下探到了10度上下啊，很多地市的这个最低温度我看都是在10度，比如说济源市啊、许昌市啊，还有商丘市啊，包括新乡市，还有更低的啊，鹤壁市今天最低温度只有9度。这样的话等于说早晚啊出门还是比较冷的，还是要带上一件外套啊，披上一件外套的。另外看到省会郑州市今天是大晴天啊，温度是27到13度。
0: 是的，比如说像现在省会郑州市的实时温度目前是17.20摄氏度，那还可以，对不对？焦作18.1摄氏度。但是现在最冷的温度是哪里呢？是鹤壁，目前只有9.4度，车马店也不暖和，只有10.9度，商丘10.4度，这是目前的7:11的实时温度。提醒以上这些地方的朋友啊，出门的时候这个外套一定要穿上了。
1: 没错啊，好了，那这里依然是小唐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我们是 DNA 组合。说起来啊，这个十一假期相信很多朋友都去爬爬山，是吧？
0: 对，
1: 哎，因为现在这个各个这个景区，尤其是这个山峦啊，能够看到山景的这样景区特别火，因为大家可能很多体验，只有在这样的景区能体验到，比如说索道，是吧？当然，如果在十一假期错过了一些这个去爬山的经历的话，也不要紧，因为我们马上我们有台这个河南交通广播也会举办登山节，而且是第19届登山节了，对不对？
0: 是的，10月17号啊，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免费登山，诚邀全省车友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日的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更有价值10万元的大奖等你来拿。活动详情呢，你可以回复一下登山，跟我们一同奔赴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
1: 是的，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登山两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另外呢，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的这个装修福利吧啊，说一说装修福利。现在呢是金秋时节，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在这个时候来装修啊，的确温度也特别适宜哈。如果最近准备装修的朋友，现在可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参与一下我们华普装饰一同打造的啊品质家装节，依然是跟你签订这个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延期一天赔200啊，十年质保，终身维修是要写入合同的。记得想要装修省心省钱，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可以添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啊，我们的记者是全程跟进帮您监督。好的，接下来让我们回到音乐当中来听潘高峰的这首歌
0: 就爱。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4: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3: 让音乐相伴，
4: 让资讯相随。
3: 早安八八一，
4: 早安，
3: 崭新的一天。

0: 回到最初，来自蔡淳佳带来这首歌啊，回到放假的最初，朋友们，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斗志昂扬，我们在想说假期到底要去哪里玩呢？
1: 是的，哎，的确是，今天小唐放这些歌都能凸显出他的这个现在此刻的心情
0: 了，不舍啊，朋友们。
1: 先是这个灰姑娘眼泪，然后呢，现在又想回到最初哈、啊。当然，我知道很多朋友在这个假期出去玩了，然后我还做了专门这个关于出行的一些盘点啊。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在这个假期火出圈的究竟都有哪些景点。首先，我们跟大家说的是，在这个假期啊，最火的是什么呢？还是沉浸式的古风旅游。然后呢，有两组特别有意思的数据冲上了热搜，看完以后，的确是让人很震撼啊。咱们先来说说离咱们近的洛阳，还有唐山的河头老街。
0: 嗯。去洛阳玩，换上一套汉服，做一套古风妆造，早已经成了很多游客的必打卡项目。
1: 嗯，
0: 在今年的国庆节，洛阳在港的妆造人员差不多有5000位。
1: 哎呦，
0: 平均下来每啊，就是这个化妆的人叫妆娘啊。
1: 对对对，
0: 平均下来呢，每一位妆娘一天要完成6套汉服妆造，整个景区一天插出去的这个发簪啊，高达25万只，
1: 能够绕地球几周。
0: 对，这个数字是不是特别惊人？
1: 是是是。另外啊，让我们再看看河北唐山的河头老街，也是非常的热闹啊。这个景区里面每天在岗的互动演员超过300人，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景区的 NPC 啊。这些演员和游客对诗合影握手，然后单是一个演员的互动啊，平均每天要完成1000次。那全部演员加起来一天互动量能够达到30多万次。游客一走进去，仿佛一秒穿越回了盛唐，这个沉浸式的氛围感直接拉满啊。
0: 你看啊，一个是唐朝的妆造，一个是盛唐时候的互动啊，这听上去一个25万只，一个30万次，都非常的惊人跟壮观。
1: 是，
0: 所以就是你会发现其实就会不会在洛阳街头满大街都是古装，
1: 嗯，
0: 随便一转头就是一个大型的古风盛会。
1: 对，
0: 不管是景区演员也好，还是妆娘也好，都是一天忙到晚，不停的妆造啊，接待游客啊。虽然说是赚钱了，但也确实是真的累啊，
1: 工作量的确大。
0: 对，
1: 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出去旅游啊，已经不只是满足于看看风景啊，拍几张简单照片这么简单了。比起以前那种走马观花式的逛景点，现在的游客越来越喜欢这种能够亲身的参与，然后沉浸式的游玩的体验了。古风妆造啊，实景互动啊，不再是小众爱好了，已经变成很多人出游的一个首选和必选了。
0: 是的，如果说以前咱们是隔着围栏看表演，那现在是直接参与到了故事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沉浸式的景区特别的走红哈。
1: 对的，
0: 你要说好玩吧，好看吧，也不见得。你要说那个景多精致吧，也不一定。因为这种大多数有沉浸式表演或者 NPC 的景区，大多数都是后面造的。它不是一直传统遗留下来的，它都是新建的景区。
1: 是，
0: 但是精致度可能不是很够，可是你那个参与感特别的足。
1: 嗯，就是打破了游客和景区之间的这种距离感哈，不再是像以往那种隔着围栏看表演，而是直接参与到故事当中。当然，这个火爆的背后呢，也对景区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啊，就是短时间，尤其是像国庆假期，哎，集中涌入海量的游客，然后妆造、排队、服务保障，其实都需要跟上节奏的。想要留住一份热度，其实不单单就像小唐说的，要有好看的这样的景色，还要不断的打磨体验感，把细节做好。哎，如果以后就是能够出现这种天然的景点，然后加上 NPC 这样的互动，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赛道。
0: 保全嘛，
1: 哎，是是是，这两年、这两天光刷到保全的，特别是他晚上那个瀑布的这样的这个短视频也挺多的，人气也很旺，哎，的确很旺。所以说，说到底啊，大家愿意为什么样的景区买单呢？也可以跟我们互动互动啊，不管是语音文字都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在这个国庆假期你去到哪些景点，有哪些难忘的回忆。那大家也是可以语音文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没错，最近这几年我们家的家乡开封火了之后啊，就会发现也是这种妆造的古装的店变得特别的多。
1: 嗯，
0: 就是在离清明上河园和万岁山大宋武侠城比较近的那一条街上哈，那一条街上除了民宿，就是这种妆造的造型的店。
1: 是
0: 啊，每一家都排了很多人。因为这几天我是属于被迫出行，我出来给
1: 家里面买个酱油。
0: 不是，就是纯粹为了直播，我得出去先看一下景儿、然后再回去再播一下。
1: 专业，
0: 都去到了那个市中心的地方，就发现确实有很多的年轻的朋友啊，他们是穿得非常漂亮的，
1: 是
0: 啊，是完全跟我们不是属于一个朝代的，不光有小姐姐做妆造，现在很多的小帅哥啊，男孩子，你看我现在就说帅哥都用小这个词儿了，
1: 年龄到了，
0: 年龄感上来了啊，就很多的小帅哥，他们也是有穿那个锦衣卫的飞鱼服的，然后还有穿那种小王子，也不叫小王子的衣服，那应该叫什么？
1: 也有穿小公主的，就是
0: 古代的时候的那种。那咱古代不能叫王子吧，应该叫也不能叫阿哥，阿哥是清朝，他那个不是清朝的妆造，那叫什么来着？
1: 皇子，皇子，皇太子，
0: 穿对对，穿皇子的衣服的也都有，反正挺有意思的，而且做完妆造之后，每个人他都变得特别有精气神儿，因为他那个妆很厚。妆很厚，然后发髻竖得高高的，看见整个人就很挺拔。
1: 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爆改的经历啊？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当然，这个家里面啊，很多朋友也是想趁着十一假期，这个也爆改一下，是吧？把我们的这个居住的体验提升提升。最近啊，准备这个不管是老房翻修，或者是新房装修的，都可以现在回复两个词啊，就是。省钱两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呢添加一下我们主持人的微信啊，因为我们会定期组织线下活动，教你一些这个装修的避坑指南。

0: 回复的关键词是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让装修省心省钱啦。
1: 好，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萧煌奇的作品啊，叫做好好先生。
0: 是的，
1: 就是一个脾气很好的人。
0: 哎，听歌的时候依然可以啊跟我们保持互动，语音文字都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接下来马上来听萧煌奇2013年的这首歌，就叫做
1: 好好先生。

0: 有这么多颜色呀？
1: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

0: 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1: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2: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
3: Hello, 河南。
4: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5: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6: Good morning.
7: 早安，
6: 早上好。

0: Sugar Rays 来自 Walk of the Earth 这样的一个组合带来的作品啊。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到早安881。蛾子这位听友问，2026年国庆节之后的限行是什么样的？哎，提示一下啊，这周今天是周四，
1: 对，
0: 明天周五周六连着三天都要上班，周六正常情况下是不限行的，但是这个周六它是属于调休的工作日，
1: 没错，
0: 所以限行的车牌尾号是3和8。
1: 大家听好啊，这周六车牌尾号是3和8的朋友啊，记得早上的时候就选择公共交通。

0: 出行了啊，
1: 对。
0: 然后呢，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叫 Rise 啊，这个上升，但实际上这两天的温度，实际上特别是早晚这个最低温度下降的还挺明显的。刚刚也说了，今天省内有的地市最高温度、最低温度已经来到了10度以下啊。
1: 对。
0: 而且今天8号是寒露的节气，早晚温差越来越大了。对于一些老年朋友啊，像我这样的老年朋友，或者是有关节炎的朋友，不太友好了。所以说，保暖内衣这件事儿啊，千万。不要等到了这个温度再下降一些再想起来买，提前备好不慌张。所以说今天我们爆款商城要向你推荐的就是余兆麟品牌的轻奢羊毛蚕丝保暖套装。说到这个余兆麟，大家都知道啊，是国货老字号了，保暖内衣里的知名品牌了，品质有保障。当老品牌用上科技面料，那必须是舒服又保暖。
1: 是的，它是绵羊毛搭配了桑蚕丝，绵羊去锁住低温挡冷风，桑蚕丝贴身透气不闷。现在回复一个团购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你就可以来看到了哈。它的尺码是非常齐全的，男士有黑色、咖色、灰色，女士呢有黑色、粉色、肤色，尺码从 L 码到 4XL， 90斤到190斤都能穿。这个套装的意思是秋衣秋裤全都有啊，上下全都有。商场一套199，今天咱们这儿199一套买一送一，也就是说99块钱到手两套。
0: 对，所以说这样的性价比啊，大家不要错过，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团购两个字啊，回复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我们的尺码特别的齐啊，这个从 L 码到 4XL 码啊，90斤穿到190斤都可以，颜色也很全，男士有黑色、咖色、灰色。
1: 说了
0: 啊，说了是吧？
1: 说了。
0: 好，那再来一遍，女士有黑色、粉色、肤色啊，所以说，总之就是回复团购吧，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好事成双啊，再说一遍，加强一下。OK，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关于旅游这件事儿啊，我们还是来盘点一下国庆的旅游市场。这个旅游市场呢，说起来过去的7天，很多事情都是让人有点出乎意料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往年一到国庆长假，大家首选的都是可能北上广这些大城市的知名景点，但是今年的风向的确是变了，反向小城游直接是火出了圈啊！国内热度，我看到前5的景区，居然全都是被小城给拿下了。
1: 他们分别是河北唐山的河头老街、宁夏中卫的沙坡头、江西上饶的葛仙村、山东临沂的琅琊古城，还有咱们河南开封的万岁山武侠城。
0: 哎，
1: 其中最出圈的肯定就是我们开封了嘛。
0: 啊、
1: 跟去年同期相比啊，热度直接暴涨了22倍。
0: 哇！
1: 啊。就是可见还是我们回到上一个小节，哪里有沉浸式的演出，有意思的这样一个在地文化，游客就在往哪儿跑。
0: 是，这个数据真的是相当惊人啊，这个涨了22倍，可见现在旅游主打的就是不走寻常路。而且今年的11长假，旅游圈又冒出了一个新鲜的玩法，叫做跳城游。
1: 对，
0: 就是年轻人就是现在特别流行的一个玩法啊，简单说它就是相当于陆地版的跳岛游。哎，不再是老老实实的在一座城市里慢悠悠的玩上好几天，而是靠着这个高铁啊、飞机啊，一趟旅程串上好几个城市去打卡。
1: 是的，你比如说早上还在淄博大口的吃烧烤，坐趟高铁下午就已经赶到青岛了，吹着海风看海上落日。还有朋友坐飞机去乌鲁木齐，特地选在兰州经停，趁着停留的空档直接来一场兰州一日游，一点都不浪费假期的时间。
0: 嗯，从平台的数据啊，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这种多城联游的这个方式呢，今年迎来了一个大爆发。预定2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游客同比是涨了70%，然后选择高铁、飞机串联多城出行的游客比去年多出了14%啊。就连2000公里以上的长线的旅行预定量也大涨了76%。像西安这样交通便利的城市，直接就成了跳城游的一个热门中转站。哎，包括咱们郑州也是一样啊，不少游客选择飞机高铁的中转方案，最高能省下70%的路费啊，中途停下来吃顿饭或者是住上一晚，顺便带动了当地的餐饮还有住宿的消费。
1: 是的，因为年轻人精力比较旺盛啊，只去一个地方可能满足不了他们的需求，希望一次出行能够看多个地方，追求更高的性价比。另外现在高铁速度越来越快，而且高铁的那个 那个出行网它是非常密集的，航班选择也很多，买票改签也方便，城市之间你来回的跑其实是不太费力的哈，所以也让这种玩法成为了一种可能性吧。
0: 是。

0: 说到底啊，不管是我们第二个小节说的这种慢悠悠的一程的深度游，或者是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干脆利落的跳城打卡啊，就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旅游本身没有标准答案啊，怎么舒服怎么来。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你呢，这个假期是尝试的如何的这种方式出去玩呢？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记得语音文字都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 OK 啦。
1: 来，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这是来自陈奕迅的歌啊，叫做《爱是一本书》，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嘛，咱俩行过万里路了，我们也读读爱这本书。
0: 爱是一本书。

0: 来自梵音团带来这首歌，名字叫做转圈。如果你是带着耳机听的话，我觉得它是更有效果的，因为它来临近结尾的位置做了有点那种闷闷的声音啊，
1: 环绕立体。对，是的，就是声音在我们的耳机里面开始转起圈来了。
0: 对的，
1: 当然今天啊是一假期结束了，相信很多家长啊今天早上在厨房里面也是手忙脚乱开始转起圈来了。
0: 爱的魔力转圈圈，
1: 真的是早上时间的确紧啊，就是想要给大家这个孩子们做一个就是既健康又营养而且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快手的早餐，有什么好办法呢？不妨选择一下今天我们
0: UP商城给你分享的这一个俊惠品牌的啊黑猪肉大肉块的烤肠，哎，我们的烤肠又回归了。是的，最重要的是它是无淀粉的啊，早上煎两根搭配牛奶鸡蛋，孩子爱吃还营养省心。它的含肉量大于等于91%，采用的是优质的猪后腿，而且是黄金肥瘦比例，烤出来呢口感不干不柴，肉质紧实，一咬就爆汁。关键是零添加鸡肉，零添加淀粉，零添加防腐剂，配料表上只有啥呢？黑猪肉、水、调味料和肠衣，赶紧看得见，所以

0: 小朋友吃啊特别友好，尤其是早上几分钟就能搞定了。有听友之前给我们晒过烤好的肉肠，掰开一根啊，里边丝丝缕缕的大肉块清晰可见，一咬下去皮脆肉嫩，而且做起来也很简单、
1: 啊、
0: 烤着吃煎着吃，空气炸锅直接放进去都不错啊。
1: 是
0: 户外露营家庭小聚也是优选美食了，它有两种口味的，家里边如果是主要给小孩子吃，咱们就买原味的，如果大人也要一起吃，那你买黑椒的就没错了哈。
1: 对的，
0: 还带有点辛辣的味道。
1: 哎，包括户外露营啊，家庭小聚啊，都可以优选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那这款黑猪肉的大肉块烤肠，日常一盒八根要29块钱，那四盒就是116了啊。但是今天 UP 长城我们有一个限时的返场活动，四盒只要89.9块，那在我们节目期间下单再送你两盒同款的烤肠，算下来啊，89.9块到手整整6盒，一共是48根，折合一根才1块多钱啊，让你就可以吃到含肉量这个达到91%的大肉肠了。我们是顺丰冷链多仓发货啊，包邮大家，然后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
0: 在我们商城呢还有蒙牛的纯牛奶92.8块，到手4箱，一共40盒，罗蒙的纯棉长袖99块钱，到手3件，都是回复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可以看到我们的黑猪肉烤肠，可以看到牛奶，还可以看到长袖。当然了，在魅力八八幺你还可以听到窦靖童的这首歌，虽然今天不是周一，但也是工作日
1: Monday.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民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7: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了解省内新闻。九月份，郑州国际陆港月度班列开行首次突破200列，内陆口岸及疏运综合能力大幅提升。近日，郑州公交采摘号四季寻仙文旅巴士换新升级。此次换新升级后的采摘号专线，以惠济区黄河滩地农业产区为核心，串联多个特色采摘点位。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10月10号起上调，800公里及以下每位旅客燃油附加征收标准调整为50元，800公里以上调整为90元。2025年结婚登记数据公布，全年依法办理结婚登记676.5万对，比上年增长10.8%。体育消息，国际奥委会最新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2036年奥运会举办权之争正逐渐升温，最终结果将于2029年年中揭晓。最后了解娱乐资讯，2026国庆档电影票房破10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欢迎来龙餐馆、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档期票房榜的前5位。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10月8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